0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,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，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时间，我是张大卫，但愿音乐能继续陪伴你度过这段安静或忙碌的时间。